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

实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卡照吧。
1: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2: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3: 城市处处有诚信。
4: 师傅告诉良民了，
5: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6: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3: 公共场合，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对不起，对不起。
6: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3: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每天早上九点钟准时锁定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我是顺顺。
1: 大家好，我是四米大鲸鱼，我在旁边。
2: 大家好，我是小张。
1: 你可以阿好啊，我觉得这样好听。我是阿鱼，你说我是阿顺。我们重新再来一下，来。
0: 大家好，我是顺顺。
3: 我是嫩。
1: 大家好，我是四米大鲸鱼。
2: 我是阿豪
0: 啊，主要阿豪跟我都姓张，都叫小张不太好是吧？
1: 哎，
0: 没法区分。那么早上9:03哈，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宇宙今天天气是早晨局部有雾，雾转以后中午就是晴天了哈。气温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风力不大。早上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感觉稍微还是有点凉，蒙蒙细雨，但是中午的时候阳光就出来了哈。那么另外就是这个早上的时候开车能见度一般哈，稍微有点雾，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未来几天呢，天气还是以晴天为主，17号左右会迎来这个小雨，大家一定要提前留意一下。

0: 说一下今天我们那个具体要讨论的话题哈。前两天我跟靖宇哥还有阿豪还有聊过，说哎呀，这个现在 AI 这个软件越来越先进了哈，我生活中都离不开它。
1: 比如说哪些 AI 软件
0: 啊？你比如说现在豆包是吧，
1: 豆包现在工作完全离不开。
0: 哎，真的是你说前几年的时候其实 AI 已经开始兴起了。那段时间我在咱别的科室，当时还写稿子嘛，写稿子我说哦，今天这个稿子好难写呀。当时用的是，我说去网上搜一搜吧，有时候百度一下百度不到，我说搜一搜把今天这个时间呀地点呀这具体发生的事儿。当时用到了一个软件，大哥应该也听过，当时用到的是讯飞星火。
1: 哦，知道知道
0: 啊，
1: 我是第一代豆包用户。
0: 哦，我一直用那个，我说哦，这个东西写稿子好牛啊，太牛了。然后后来就一传十，十传百，我的朋友们都知道用这个写了，
1: 好，全部都知道了。
0: 然后当时但是建议大家啊，还是要自己写啊，一定要保持咱这个专业性。后来领导还夸我，阿顺最近写稿子水平见长呀。
1: 哎呦结果都是吃到了 AI 的红利是吧。
0: 哎呀，吃到了这个红利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在这个 AI 时代啊，大家有没有这个对 AI 过于依赖这种情况呢？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双刃剑哈，对吧？有时候过于依赖也是好事，过于依赖也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大家畅所欲言啊，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区进行讨论，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号啊 FM93FM934 来进入我们的群聊。
1: 没错，可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啊，前面有个 TFM934 啊，就可以。听广播的朋友一般可能会是临时刷到的啊。

0: 但是看视频的朋友，这个朋友一般都是我们的老客户，不是我们老朋友，老客户，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啊。TFM934 啊，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就可以把你拉到我们的群里，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起来了。
1: 没错啊，那么今天也欢迎我们的阿豪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吗？豪哥，你平常用这个 AI 软件用的多吗？
2: 用的不是很多，
1: 用的不是很多哈，
0: 不是很多。
1: 那，那在工作中你有没有用过呢？
2: 用过，它的解答确实各方各面比较全面的，这个豆包确实比较新颖。现在，
1: 其实现在这个 AI， 发展到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包括我们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我今天开车我就特别惊讶哈，大哥，我说。现在这个车太智能了，我说我要听我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0: 嘎就调出来了。
1: 我说小迪你别的车可以叫别的车那些大哥你那个车是叫、
0: 比如说李想同学，就是李想同学、我要听什么、
1: 对，我说
0: 小爱同学我要听什么，
1: 我说啊，调频道 FM93.4 934，咔，哎，我们的过广播就出来了，直接听听我们的歌，哎呀，太方便了，
0: 就不用手动搜索，而且安全系数高了很多，
1: 太高了。
0: 你比如说像之前的时候，你想要听哪个广播听哪个音乐，你得手动调，
1: 是吧？
0: 如果说你正在开着车的，很容易就追尾，
1: 没毛病啊。所以说
0: 对对，
1: 太方便了。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昨天我说听一下别的广播，我看人家在说些什么，我直接说我把他那个声音给录下来了，然后声音录下来之后要转文字，我找了之前的讯飞星火，
0: 你还用老款的？
1: 我说要把这个音频给转成文字哈。
0: 嗯，
1: 我说找了很多款软件，我说还是这个好用，我点开了，我说我把这个音频转进去，我说你把它转成文字好吗？咔，要开会员。
0: 那你为什么不用豆包？
1: 然后我以为那个比较专业嘛，好像讯飞之前就一直做这个语音转文字方面，然后说收费太可怕了，然后我用豆包直接一条一条的说主持人 A 说了什么，主持人 B 说了什么，哦，我说这个好牛呀，然后我就把它一条一条。
0: 所以说你要相信这个软件它是会更新的，你要相信后来者一定会达到他那句话雷军怎么说的，后来者一定会追赶上的
1: 啊，
0: 只要你努力一定会成功的啊，
1: 明天会更好啊。说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吧，这两天我也在网上跟大家看了很多哈，说今年6月份的时候，说有一个河北的李先生在这个购买机票要退票哈，要计划退票，然后直接咨询 AI 说退票要收手续费5%，这个李先生呢没有跟这个航司确认，然后就直接操作了退票，结果说这个实际扣费40%啊，多损失了好几百块，
0: 太惨了，
1: 太惨了哈啊。然后李先生说这个 AI 告诉我啊，这个软件告诉我可以直接赔付的，但是人家航司说办事啊不能完全依赖这个 AI 给出的政策，还是
0: 不准确啊，
1: 还是要找这个官方渠道进行确认，进行这个信息的确认，省得就是造成自己不必要的损失。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大家使用 AI 软件啊，一定要这个自己多加甄别才可以。
0: 没错，你就像前一段的时候我在抖音上给人 battle 了起来，你说我这么大年龄了还在抖音跟人 battle， 你知道为啥？
1: 不知道。
0: 人家在吐槽我的这个，也不能说我偶像，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NBA 球员詹姆斯。我觉得人家可能就是长得没那么帅啊，不像乔丹那样英俊潇洒，但是人家兢兢业业，他属于那种球商特别高的那种，你知道吗？也就是说不管是得分啊还是篮板啊还是助攻啊，人家都是很全面的。
2: NBA 最长的河
0: 啊， NBA 最长的河。对，所以说人家在吐槽他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没有意思，真的没有意思，人家只是打球没有那么帅，他动作人家都说他蟹黄， 人家说小皇帝詹姆斯，人家都说螃蟹他打球像螃蟹一样，就是动作没有那么帅，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当一个人能够做到顶级成就的时候，他一定有他的长处，没有必要去吐槽人家，即使他动作没有那么帅，即使他怎么。为什么要吐槽一个伟大的球员呢？所以我就跟人 battle 了起来，我就在各种豆包上搜人家在哪一年的时候都已经达到了哪个成就。我说哦，人家他是阿豪应该也看球啊，是03黄金一代对吧？
1: 03
0: 黄金一代，人家在05的时候就已经打到总决赛。
1: 哇，
0: 所以说人家年轻确实有实力，只是现在年龄大了等等，你为什么要磨灭人家曾经所有的努力呢？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就跟人 battle 了起来。
1: 那用这个AI 软件来搜索他当时啊达到了哪些成就
0: 啊，哪一年都获得了什么什么什么，达到了什么样的成就，我就觉得哦，其实人家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1: 确实厉害啊，之所以能站到这个位置啊，能干到他现在，肯定是有他的过人之处。
0: 对，人家为什么要用他和这个乔丹去争这个 GOAT 之战，那为什么不是别的球员？别的球员再厉害，他能和乔丹放在一起并肩去对比吗？
1: 没毛病，没毛病。
0: 所以人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厉害之处，没有必要去吐槽人家。
1: 哎呀，所以说现在这个 AI 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大哥跟人 battle 都用 AI，
0: 要用 AI 去搜他的一些数据，要不然自己哪能记住啊？
2: 但是我补充一点
0: 啊，
2: 这个医疗方面的，不要轻信 AI，大家还是去医院比较官方的去问医生，有些疾病吧，你不能再询问 AI 了、抖音了，那些你一点小症状就无限放大，搞得自己就很焦虑。
0: 对对对对对。
1: 才到。然后旁边来一个经常吃饭的大爷或者大妈，
2: 或者是干活的
1: 啊，对，然后他去问这个卖的贵的说，人家卖那么便宜，你怎么卖那么贵啊？然后那个老板会怎么说？忘了是吧？然后那个卖的好的老板说，我这个用的是真材实料，大家吃的不烧心。然后那个卖的不好的那个卖的便宜那个老板会说，我这个贵呀，虽然烧心，但是它不烧钱呀。所以说这就现在成了一个梗，很多人做这种漫剧啊。哎呀，继续聊哈，刚才这个聊了 AI 依赖，说现在很多这个 AI 成瘾的哈，新华网调查一下，国内现在 AI 的访问量暴涨，几乎现在我看包括我爸妈手里他都有一个这个豆包或者说别的这个智能软件啊。
0: 我爸妈也一样，他们不懂就问，现在真的是已经把这个不懂就问发扬到了极致，他不问别人只问豆包。
1: 对，就是这个装机量啊，人手基本上就跟手机一样，大家人手一个，现在 AI 访问量太大了，部分人群说可能就 AI 依赖，太依赖它，有啥就问，就是可能会导致认知退化，就少了自己这个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了，可能会退化一些哈。
0: 因为 AI 它给你的这个回答让你觉得可信度特别高，就是人家的这个语言逻辑让你觉得我说的很官方，
1: 无懈可击。
0: 哎，所以我妈现在就觉得就信 AI 不信我。哎呀，
1: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我看记者走访了很多这个精神机构哈，说发现随着 AI 这个普及，出现了新的依赖，使用者习惯任何问题啊都丢给 AI， 都丢给人工智能，独立思考的能力下降了。那么部分人说啊，假如说我今天没拿手机，就跟原来一个手机依赖症一样哈，现在没有豆包，没有 AI， 他就会焦虑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 AI 它其实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工具，就跟汽车一样，就是它只是我们出行的一个工具，没必要就是说整很多别的功能，说 AI 只是一个工具，不能代替我们人脑的思考啊。现实生活中人还是要具体交流的，
0: 没错
1: 啊。然后包括说很多这个调查哈，90%的网民还是刚才那个医院的问题啊，习惯用 AI 问诊， 过度依赖 AI 自查疾病，导致了很多误诊风险。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明辨，有明辨，不是不能说明
2: 是非的能力，
1: 是非倒是没那么绝对的话，要有明辨这个问题。

0: 这个真假事件真假的能力，要学会自己独立思考。
1: 嗯，要有自我思考的能力。
0: 对对对、
1: AI 给你回复的这些东西，你要怎么说呢，你得能驾驭这个问题。
0: 嗯，
1: 而不是说他告诉你什么你就认为他一定是什么。
0: 是的啊。男朋友说了啥？顺顺旁边是哪位主持人？
1: 是我们的著名导播阿豪同学。
0: 阿豪同学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啊，说
1: 特别希望能够参与我们这个主持的这个团队里边，
2: 很迫切
1: 啊，很迫切。嗯，
0: 是我们以后也将成为我们一个非常著名的
1: 常驻嘉宾，
0: 常驻嘉宾啊。好啊，说了人工智能很多这个短板啊，但是大家也不要就是过于的这个恐惧它，我们日常中还是要把它当一个工具来使用的啊。那么说点这个AI 给我们日常生活中带来的变化吧。
1: 嗯，
0: 大哥，你平常好比我们休假了，大家说出去玩，
1: 嗯，
0: 我看新闻说AI 可以帮我们制作这个旅游的攻略。
1: 嗯，
0: 哎呦，就跟我去年这个休年假的时候哈，出去玩，我跟我老婆一块儿出去，我说当时还没有用 AI， 我老婆帮我咱俩订个酒店吧，订个酒店，这个酒店太难选了，太难选了。然后他就人自己一个一个搜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说这个有差评，那个有差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哈，说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用 AI。那天刷那个什么豆包手机，大哥有没有听说过？
1: 豆包手机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说过，
2: 第一次，
0: 没听说过豆包手机吧？我说，前一段时间发布了，人家可以在很多平台，包括购物呀、订酒店，人家可以在这个携程呀什么的，一个一个给你对比，就很牛，就用很短的时间来帮你对比最好的东西。假如说咱要搜这个，来我们宇宙旅游哪一个？它的好评率最高啊，哪一个它那个住的人最多，它就三五分钟之间就帮你对比成了，就特别厉害。
1: 我觉得那其实不是就是豆包的一个自我能力吗？
0: 就它现在
1: 拥有豆包的一个手机就叫豆包手机了吗？
0: 就是豆包和那个中兴它联手做了一个手机，
2: 努比亚
1: 哦，联手做的，那不跟我们的这个手机一样的，装个豆包就行了吗？为什么啊？可能是一个噱头。
0: 对，
1: 那 no， 小 a 小 e 几加几加几乘几除几除几等于几，他就直接回答。
0: 他还可以，
1: 你看又被我叫醒了。他都可以的，
0: 这么长是吧？
1: 都可以的。
0: 像那个我平常用苹果手机，就只会打开软件，他不会打开帮你比较一些东西。
1: 所以说苹果手机怎么说呢？还是大多数会选择，就是因为它的系统比较流畅，
0: 是吧？
1: 它是比较中庸的那种，并不是说啊它怎么怎么样，它怎么怎么样，它并没有，
0: 没那么智能
1: 啊，不是没有那么智能，智能也并不是叫高级。你比如说你要是搞配置或者搞啥的话，那可能苹果和华为他们的配置都不是最高的。啊，他只是觉得你的哪一个流畅度，大家喜欢苹果的这个流畅度，它的动画给你的那种丝滑，让你觉得它不卡。但是你要说纯流畅那种，你比如说有一个我记得我朋友用的一个叫什么手机，一加手机，很小众，我忘了是属于 OPPO 还是 VIVO 旗下的，还是
2: OPPO
1: 啊？它那个没有动画，它本来就无比丝滑。我们的手机，你比如说我们在滑过来的时候，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动画渐渐的打开。对不对？它有一个过度的动画打开，它就是这个动画让你导致你觉得很丝滑，你觉得不卡，其实是那个动画在掩盖。苹果手机就是一直用它的动画去掩盖它没有那么流畅。
0: 其实是它，你点开的一瞬间它其实是卡的，然后它用一个动画就是掩盖。
1: 它不是卡，它并没有那么快，
0: 有反应时间。
1: 哎，所以说但是它的系统会给你造成，我就觉得很舒服。就比如说我们鼠标啊，有些鼠标你就是调到最灵敏的时候你才觉得鼠标好吗？有你用不惯的，所以你要调整到一个一个阻尼觉得刚刚好，这适合我，所以只有适合不适合。
0: 哎呦，太专业了啊，感谢大家大哥科普。好啊，来看看有什么关于 AI 的新闻啊。说今年的六月份啊，某社区用 AI盘活了闲置车位哈，居民们都说啊，用这个好，理性的感觉， 用 AI 破解了老旧小区的停车难。

0: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说上海的一个老旧小区啊，车位的缺口多，说街道上线了一个小程序，说用这个算法自动匹配周边这个小区晚上哪个车位闲啊，哪个车位空啊，来匹配一下。社区志愿者没有完全依赖 AI 数据，线下走访园区入户沟通居民，就是让大家打消了大家这个顾虑，都用上了这个小程序。所以说这个现在你假如说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原来没有 AI 的时候，大家说可能统计一下这个车位啊就是比较繁琐啊，现在通过这个 AI 我们可以更加便捷的代替了人这个重复繁琐这个工作。这个事儿
1: 明白啊，就是比如说他哪个车位他有空位啊，他时时都在统计你回去停的时候，或者说怎样去充电或者干嘛的时候，不会因为你去了以后发现没有位置，要停了发现没有位置，导致你的生活特别的不便利啊。有一个专门 AI 的统计，在你的这个小程序里边，手机时时都能观察到。
0: 对，
1: 你会觉得有的时候我再去呗，一看没有的话，那我就不用了呗。
0: 主要是实时的，
1: 节省了很多时间。但是这个东西它也有准和不准，这个我有亲身经历过。有亲身经历过。我们在十一的时候，你驾车出去，尤其是我们的电车上，它会显示某一个服务区，你这个充电桩有多少个，有多少个闲置，有多少个正在充。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我就说，要不我这个车没有充满就出门了哈，我说要不我们在宇宙服务区先停
0: 一下，
1: 充一下电再去。但是我一看宇宙服务区显示是全满，但是我们宇宙服务区真的是老排场啊，为贵了上面36台，
0: 我勒个豆，
1: 36台，我就去了以后发现不止36台，
0: 更多，
1: 它冤潮36台充电桩。
0: 那它现实中，
1: 但是它显示的是已经全部都在充了，我当时说不行的话就我们就等一下吧，不能说还没开始了你就因为这个充电问题焦虑，对不对？我发现去了以后至少有30台都空着，你说它显示准确吗？它完全是不准确的。而且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车辆它充的都特别的快，10分8分人家可能本来就电量就剩的，就是不是说是对剩的多，可能50%-60%或者70%-80%，他为了上个厕所他就插上充一下，上完个厕所，因为5分钟现在快充啊，你知道吗？像我们那个车5分钟基本上能够充个100公里松松的，
0: 100公里已经很多了
1: 啊，像10分钟一般情况下能充个200-300公里松松的，
0: 我勒个天啊！
1: 所以说它显示是特别不准的，
0: 还得需要现场确认一下。
1: 对，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焦虑。所以说我现在就说，如果说是高峰期5、11出去旅游的时候啊，遇到服务区就尽量的去休息一下，你开个100公里的就尽量去休息一下，
2: 也预防疲劳驾驶。
1: 对，就是这样。还有就是，我就还说，就抖音上刷的那些，比如说，人家都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打架。我说，我去了那么多服务区，为什么就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0: 而且哥，你还是这个假期去的是吧？
1: 11去的。
0: 一般11还有春节的时候，说这个服务区充电排队特别多，
1: 可能是一些小服务区确实会有。你就比如说我那一年是去山东玩的时候啊，在山东玩的时候，它有长达100多公里，将近200公里没有加油站，没有服务区，
0: 这么长，
2: 这么长，
1: 100多公里，对，所以说到第一个服务区的时候，别说充电了，你知道加油站排队已经排到高速上了
0: 啊，
1: 所以说有很少的服务区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0: 那可能是路程太远了，
1: 对，
0: 然后大家都
1: 几个别的。你比如说你去新疆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有100公里才有一个加油站一个服务区，但是这种情况是特别少的。我们现在你知道我们中国现在多么的强大吗？开玩笑呢，所以说那些焦虑的情况，那些故意发出来什么充电排队还要打架什么的那些情况，我觉得那些啊它都是
0: 极个别事件，或者说有别的想法，
1: 极个别是其次，最主要。

0: 哎，你一定要相信当地的官方新闻账号发布的这些内容啊，一定要不要相信那些乱七八糟人他发布的那些假装这个是个新闻，那其实都是为了造成恐慌。你过一段你就会发现他账号不见了。
1: 说到官方啊，还是希望我的朋友们搜索我们宇宙融媒的官方直播间哈，现在是正在直播，搜索一下宇宙融媒，上面有我们的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0: 啊，这个头像的就是正在直播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账号啊。
1: 对啊，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群，微信群
0: TFM934。
1: 对，
0: 哎，其实就是听 FM934的缩写嘛。
1: 对对对，那天我看听那个大哥直播，我本来没有对这个号还没有记得很熟，我说前面为什么加一个 T 呀、啊？然后大哥说哦，要听啊，跟我们的
0: 号，因为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FM 九三四被人注册了，我于是就加了个 T。
1: 哦，原来是，但是也很好记啊，
0: 很好记，
1: 很好记，很好记，大家记住啊，听啊，听也就是 T， 听 FM 九三四就可以搜索到我们这个微信群了哈，大家也可以在群里边跟我们畅所欲言。聊一聊我们的共同话题。那么9:58了哈，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6度，风力不大，空气质量比较好啊，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晚上那一段时间还是天气比较凉的。刚才跟大哥说了，我们可以用那种叠加的洋葱穿衣法，
0: 没错，还是穿一个外套会更好一点。
1: 对，
0: 但是像我们这种身体强壮的也就不用了 我只会感觉到燥热，哎呀妈呀，
1: 我已经一脑门汗了，今天又是穿
2: 多了，超雄大哥。
1: 17号的时候可能会有小雨啊，或者说稍微大一点的雨，大家出门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那么今天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哈，
0: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电台还有30秒就要结束了，最后一段音乐送给大家。每天早上的9:00到10:00，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号，锁定我们的 FM 93.4，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见面啊。
1: 预告一下，明天是我们的素瑶姐是吧？
0: 没错，明天是我们的素素姐，大家就可以看到女生了啊。今天我们是3个男人一台戏。好的，还有倒计时最后的5秒钟，我们一段好听的音乐，大家再见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5: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4: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6: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4: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5: 我是向导于婉。
4: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forma loca de bajarme. Si quisieras que por ti yo fuera.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

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为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子。

块晶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河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寺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可不，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他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高标准农田玉米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粉黛乱子草迎来盛花期，成为城市秋日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秋十月，五谷丰登，眼下我市玉米秋收工作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依托两种良田良法科学配套种植模式，高标准农田玉米长势喜人。10月11号，禹州市丰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玉米单产提升测产现场会在楚河街道沙疙党村举行，通过现场实收测产，直观对比科学种植与传统大田的产量差距，实打实检验高产栽培技术成效。测产现场，丰坤农业打造的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连片成方，长势均匀，玉米秸秆挺拔粗壮，果穗饱满充实，田间一派丰收景象。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农作物实收测产标准流程规范开展收割取样、现场称重、水分折算、数据登记等一系列工作，全程公开透明，有据可查。来自辖区的种粮大户、农业企业代表、技术人员齐聚田间，近距离观摩高产示范效果，直观感受粮种粮法带来的稳产增产优势。
1: 今天这块示范田呀，长势非常的不错，秸秆粗壮，穗大粒满，几乎没有空穗突结的情况，跟普通大田比啊，争气度更高，抗倒伏抗病性也非常好。

0: 今天县城这个收割呀、产量比往年都要高，增产效果非常明显。
1: 科学种粮是稳产增收的关键。此次测产的高标准玉米示范田，通过选用优质高产玉米品种，科学宽窄行密植，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浇灌，病虫害绿色统防统治，精细化田间管护等一整套成熟技术体系，最大限度挖掘土地增产潜力，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不稳、长势不均、病害多发等难题。
2: 我们通过这个宽窄行播种技术，把玉米单粒播种，包括这个水肥一体化模式，还有这个全程的统防统治，进行这个高产测产。
1: 近年来，丰昆农业持续依托高标准农田资源优势，不断打造粮食高产示范样板，把先进成熟高效的玉米栽培管理技术搬到田间地头，落到农户眼前，真正以示范田带动普通田，让科学种植技术惠及更多农户，持续夯实秋粮稳产增收基础。
2: 下一步我们将会更加的完善这个玉米种植管理，通过每个阶段的施肥、喷放，包括调整这个种植密度，来实现更大的增产增收。
1: 示范田的喜人丰收是全市秋粮丰产的生动缩影。截至10月11日下午5时，我市秋作物应收面积95.9万亩，已收获85.4万亩，收获进度达89.05%。其中全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已收获66.4万亩，收获进度97.65%。目前全市玉米秋收已基本进入尾声，秋粮丰产丰收大局已定，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保障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金秋送爽，秋色宜人。近期我市颍河临水生态长廊大梅陇湾段的粉黛乱子草迎来盛花期，连片如云似雾的粉色花海随风起伏，把颍河岸边装点得如梦似幻，成为城市秋日一道温柔浪漫的风景线，吸引了广大市民和小朋友前来打卡游玩，亲近自然。走进颍河生态长廊大梅陇湾段，粉黛乱子草连片绽放，蓬松轻柔的粉色花穗层层叠叠，微风拂过，花海翻涌，与翠绿植被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唯美灵动的秋日生态画卷。不同于繁花的艳丽，粉黛乱子草自带温柔氛围感，秋日暖阳洒落花海，光影交错，氛围感十足。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们走出家门，漫步花海步道，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幼儿园也组织户外研学活动，带着孩子们走进自然课堂，邂逅秋日浪漫。
3: 在这个公园里面看见了粉色的草，它们很漂亮。今天老师带我们玩了一个小游戏，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4: 趁着秋色景色正好，我们组织孩子走进颍河生态长廊，开展户外自然研学。这里生态环境优美，景色宜人，成片的粉黛乱子草极具观赏性。通过沉浸式观察，感受秋日风光，让孩子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在游玩中增长见识，收获快乐，也丰富了孩子们的课外生活。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颍河临水生态提质工程，不断优化河道生态环境，打造滨河景观带，实现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新格局。如今的颍河生态长廊四季有景，步步如画，不仅擦亮了城市生态底色，也为市民提供了休闲游玩、康养漫步的优质公共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尽享生态福利。据了解，粉黛乱子草花期将持续至11月中下旬，广大市民可以错峰前往打卡观景，文明赏花，爱护绿植，共同守护禹州秋日最美风景线。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具体预报如下。10月12号周一，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15到23度。10月13号周二，多云转晴天，偏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2级，气温

12到26度。10月14号周三，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13到26度。10月15号周四，晴天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15到27度。10月16号周五，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4到21度。10月17号周六，阴天有中雨，偏北风3到4级，气温14到18度。10月18号周日，阴天转多云，偏北风3级，气温12到22度。本周我市多阴雨天气，注意降水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周后期气温下降明显，注意适时增添衣物。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3748259331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包括大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家长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马路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
2: 和他的学生们一起
3: 听相声学成语。
0: 上礼拜啊，小九他们又考试了，今天出成绩，不知道考得怎么样，一会儿我得问问他。哎，

0: 小九在那儿呢。小九，小九。
1: 哎呀，坏了，怕什么来什么，我这回考试又考砸了，嘉庆叔叔见着我肯定又得问我考试成绩，真不想告诉他呀。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对，就这么办。
0: 小九，你这嘀嘀咕咕的干嘛呢？
1: 佳琪叔叔，没什么没什么，那什么，您不是找我吧？
0: 啊，对，我正找你呢。
1: 哦，不是找我，那我就先走了哈，拜拜了您嘞。
0: 回来，我刚说我就是找你呢。
1: 哦，您找我肯定没什么事儿吧？
0: 当然有事儿了。
1: 哦，没什么事儿啊，那我就先走了哈，拜拜了您嘞。
0: 谁说没事儿啊？我找你问点事儿。
1: 找我问点事儿？不用问，我肯定不知道。不知道您还问什么劲儿啊？我先走了哈，拜拜了您嘞。
0: 你给我回来。
1: 哎，您别架我胳膊呀，我双脚都起飞了。
0: 着陆吧，你给我。怎么我没说两句话你就要走啊？我的问题还没问呢。
1: 我以为您没什么事儿呢，原来您真有问题啊。
0: 那是当然了，我是想问问你呀。
1: 您等会儿，您有问题要问我，我还有问题要问您呢。咱们俩谁先问谁呀？
0: 我这个问题简单，我问完了你再问。
1: 那不行，您那么大学问，随便问一个问题来都够我们15个人研究半个月呢。
0: 哦，一个人研究一天呢。我的问题没那么难啊。
1: 那不行，我是小孩，得我先问。
0: 那行，你先问，反正就一个问题，你问完了我再问。
1: 啊不啊不啊不，谁说就一个问题啊？
0: 啊，不是一个问题啊，那是几个？
1: 我的问题多着呢。
0: 那可不行，你呢存着300多个问题啊，全问完了到明年了，我等不了。
1: 那没问题，咱们今天呀来一回一问一题。
0: 什么叫一问一题呀？
1: 就是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要是回答上来，您就可以问我一个问题。您问我一个问题，我要是回答上来，我就接着问您一个问题。
0: 那我要是没回答上来呢？
1: 那我就得接着问呢，直到您回答上来为止。
0: 哎，这个方法倒是挺公平。
1: 那绝对是当然的啦。
0: 行吧，为了问你个问题，我还得先回答你一个问题。嗨，说到底也就是个小屁孩，能有多难的问题呀？回答上了一个，我就能问他了。好了，你就问吧。
1: 第一个问题，哎，对了，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得先说一下。
0: 说什么呀？
1: 您知道什么是阴气吗？
0: 阴气，这个我知道，《西游记》里边常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比如说啊，师徒四人来到一座大山前，孙悟空望了望就说：“此山阴气太重，定有妖精出没。”这阴气重，就是有妖精。
1: 哦，对对对，是有这一段。那我这个问题就来了，请问这个世界上哪里的阴气最重？
0: 啊，阴气最重，还这个世界上阴气重，就是有妖精啊。这世界上哪来的妖精啊？不可能，没有这地方。
1: 您不知道，您别说没有啊。
0: 哦，这个问题你知道？
1: 那是啊。
0: 那你说说，这个世界上哪里的阴气最重？
1: 钢琴和油箱。
0: 什么？我就没听说过钢琴和油箱里头有阴气。那比方说啊，人家正弹着钢琴呢，里边窜出一个妖精来，你别弹琴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这正睡觉呢。再比方说啊，邮政局寄信，刚把信件扔到邮箱里，从里边窜出一个妖精来，这封信不许寄。
1: 为什么呀？
0: 地址写错了。
1: 怎么错了？
0: 给北极熊写的信地址都写成南极了。
1: 好嘛，错的也太离谱。

0: 所以呀，钢琴和油箱里怎么会有音机呢？这不是胡说吗？
1: 哎，您回答不上来，说您没本事，可别说人家胡说。
0: 不是胡说，那这个能解释得通吗？
1: 那绝对是当然的啦。
0: 那你说，为什么阴气最重的地方是钢琴和油箱？
1: 人家《西游记》的歌里边都告诉你了。
0: 《西游记》的歌里，他是怎么说的？
1: 钢琴住了几个妖，您听听，钢琴住了几个妖，油箱住了几个魔，油箱住了几个魔，又住妖又住魔的，这阴气还能不重吗？
0: 好嘛，这弯子绕的也太离谱了吧。
1: 哎，离不离谱您别管，反正您没回答上来。
0: 那怎么办呢？
1: 一问一提，您没回答上来，我就得接着问呢。
0: 嘿，行，我知道了，你这就是绕的人呐，你再问我就能答上来了。
1: 请听题，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还得跟您说两句。
0: 说什么呀？
1: 您吃过辣椒吗？
0: 辣椒谁没吃过呀？我还是挺喜欢吃辣的。
1: 您吃过辣椒，这就好说了。这问题就来了哈，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0: 什么现象？
1: 人们吃了辣椒，如果吃多了，屁股也能感觉到辣。
0: 嗨，这还用发现呢？吃过辣椒的人都有这经验，这怎么了？
1: 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吃过糖以后，舌头能感觉甜，可是屁股却感觉不到甜呢？
0: 哎，他研究的这都什么破问题呀？

0: 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
2: 和他的学生们一起
3: 听相声学成语。
4: 您甭管什么问题，您能回答得上来吗？
0: 这个我还真答不上来。可是我答不上来，你就能知道答案吗？
4: 我不知道，怎么考您呢？
0: 哟，太好了，那你赶紧给我讲讲，为什么吃了辣椒不光舌头能有感觉，屁股也有感觉，可是吃了糖以后只有舌头有甜的感觉，可屁股却没有呢？
4: 这您就不知道了。其实呀，据科学研究发现呢，这个辣的味道其实是一种痛觉。
0: 痛觉？
4: 就是一种疼痛的感觉，越辣就是越疼，那屁股也能有痛觉呀，所以舌头能感觉到辣，屁股也能感觉得到。
0: 那吃糖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4: 吃糖是甜呐，甜不是痛觉，是味觉，
0: 就是味道的感觉。
4: 味觉只有舌头有，屁股可没有，所以舌头能感觉到甜，屁股就感觉不到。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要是屁股也能感觉到味觉，那多好啊。
4: 那好什么呀？
0: 那就也能感觉到甜了。
4: 啊，那您别光想着吃甜的时候啊。
0: 那还有什么呀？
4: 您就没想想，要是屁股也有味觉，您每天在厕所里拉粑粑的时候。
0: 啊，破啊，快别说了，太恶心了啊。
4: 怎么样，这个问题您又没回答上来吧？
0: 你研究的这个问题都太偏了，一般人都答不上来。
4: 那咱们来一回简单的，您肯定能答得上来的，怎么样？
0: 那好啊，我答上来就可以问你问题了啊。我就一个问题，很简单的。
4: 您别着急，既然问题简单，咱们就得在答法上提高点难度了。
0: 怎么提高呢？
4: 咱们这回来一个快问快答。
0: 什么叫快问快答呀？
4: 就是我问您一组有关联的问题，我用最快的速度问，您用最快的速度答，您要是答错了或者答慢了都不能算数，怎么样？您敢挑战吗？
0: 那有什么不敢的呀，你就出题吧。
4: 好，请听题。请问狗的孩子叫什么？
0: 狗的孩子叫什么？狗的孩子还是狗啊？
4: 是啊，可是狗的孩子是大是小呢？
0: 当然是小了。
4: 所以狗的孩子应该叫什么呢？
0: 那就是小狗。
4: 回答正确。
0: 啊，就这个呀？这有什么难度啊？
4: 您要是就这么回答，当然没难度了。咱们不是快问快答吗？
0: 嗨，就这路问题，多快我也能答上来啊。
4: 好，那咱们可就开始了。
0: 开始吧。
4: 请听题，问，狗的孩子叫什么？
0: 小狗。
4: 猫的孩子叫什么？
0: 小猫。
4: 猪的孩子叫什么？
0: 小猪。
4: 羊的孩子叫什么？
0: 小羊。
4: 鱼的孩子叫什么？
0: 小鱼。
4: 青蛙的孩子叫什么？
0: 小青。
4: 不对。
0: 小蛙。
4: 不对。
0: 小青蛙。
4: 还不对。
0: 不知道了。
4: 您怎么啦？青蛙的孩子当然是蝌蚪啦。
5: K.O.
0: 啊，哎呦哎呀，这回不是小什么啦？
4: 您连小蝌蚪找妈妈都不知道啊？
0: 嘿嘿，一着急给蒙住了。
4: 啊，得，您又没回答上来。
0: 哎呀，我怎么就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了呢？
4: 嘉庆叔叔，您别着急，我下边再问您一个问题，让您转转面子，怎么样？
0: 什么叫让我转转面子呀？
4: 就是我真心的问您一个问题，您肯定能回答得上来的问题。
0: 是吗？那太好了，你赶紧问吧。什么问题呀？
4: 就是比方说您啊，有一个自己的小秘密不想跟别人说，可是别人还非得追着你屁股后边问，这个时候您怎么能拒绝这个人的问题呢？
0: 就这个问题啊，太简单了。我告诉你啊，要是我的话，我会对他说四个字。
4: 哪四个字？
0: 无可奉告。
4: 五个问号。人家问一个问题，您说五个问号，人家就不问啦？那可能吗？
0: 嗨，什么五个问号啊，是无可奉告，一个成语。
4: 哦，这还是个成语。这个成语有故事吗？
0: 这个成语啊，没有故事，是出自现代著名作家朱自清的一篇文章，不知道。其中有这么一句，这个不知道其实是无可奉告，比不能奉告、不便奉告语气略觉轻些。意思就是啊，我不想告诉你，我不能告诉你，或者不方便告诉你。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就是不告诉你。
4: 这就是无可奉告啊。那要是说完了无可奉告，对方还没完没了的缠着你问呢？
0: 那你就一甩胳膊一挥手，拜拜了您嘞。
4: 哦，脚底下抹油溜了。
0: 没错。
4: 哎，对呀，他都找不着你了，你当然就不用回答了呗。
0: 就是这个意思。哎，小九怎么样，这回我这个问题回答的不错吧？
4: 不错不错，完全正确，本小九非常满意。
0: 那太好了，既然你这么满意，那我回答正确了，这回该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4: 那是啊，一问一题嘛，您答对了就该问我了。您有什么问题呀？赶紧问吧。
0: 我就是想问你啊，上礼拜的考试成绩怎么样？
4: 哦，说了半天，您就是想问我这个问题啊？
0: 是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0: 简单你就告诉我呗。
4: 行啊，您不就是问我考试成绩怎么样吗？
0: 对呀，到底怎么样啊？
4: 无可奉告。
0: 哎，怎么还无可奉告啊？不就是成绩吗？你考的到底好不好，你赶紧告诉我不就得了吗？你赶紧说呀。
4: 哎呀，那个啊，拜拜了您嘞。
0: 啊，他在这儿等着我呢。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灵石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哇，来了好多人啊，刚刚亮这个灯一亮就哇酷。嗯，嗨，等一下再过来啊。啊，我觉得音乐其实很奇妙，每个人听音乐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对不对？有些人听音乐为了梦想，有些人为了感情，为了疗伤。但我作为一个音乐人，一个创作人，其实音乐对我来说都是，它就是一个笔记本，它就是我的音乐，我的人生的分享。所以我每写一首歌的时候都在说一些话，所以我的音乐我尽量做得最真实，因为越真实越感动，对不对？所以呢，也希望呢天下有情人啊，就是好好的珍惜心爱的对方，然后也好好的拥抱你爱的人，不要只能背对背拥抱，好不好？哎，对，就要真的拥抱啊，不要等到背对背拥抱。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禹州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十邑。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喜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5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掘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绝山，后来成为绝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服夏仲，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少康复国。夏启在钧台的登基，昭示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开始。人们从原始社会迈向了奴隶社会，启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启之后，其子太康继承王位。太康即位后，生活腐败，只顾游猎，不理政事，引起民众的极大不满。部落首领后胤利用民众这种情绪篡夺了政权，史称太康失国。之后夏朝政权几经更迭，范围越来越小，王位传于四相时，夏朝已不得不依附于一些小部落来生存。即使是这样，也时刻遭受着反叛部落的争权追杀。四相为了躲避追杀，将都城迁至地丘，今河南濮阳。东夷部落首领韩卓带兵攻打地丘，想奋起抵抗，最终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地丘陷落。其妻敏是有人国国君之女，在一片混乱之中换上侍女的服装，乔装打扮后乘乱逃出，奔回了有人国躲避，不久便生下了少康。少康四姓，又名杜康，四相之子，约生于公元前1972年，卒于公元前1912年，夏朝第六代君主。少康少时发愤图强，立志要夺回天下。他在外祖父手下担任幕政，平时一有机会就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不久，韩卓的儿子焦

派人来追捕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氏部落，今河南商丘虞城。有虞氏首领让少康担任袍正，掌管饮食之官，并将两个女儿许配少康为妻，把他们安置在轮邑，今禹州市城西的康城。少康以此为基业，再建城郭，抚恤百姓，实行仁政，发展生产，收服下众，训练军队，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四方之众无不称赞。一些对韩卓不满的部族都来归顺，势力逐渐扩大。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少康羽翼日渐丰满，开始筹划复国。夏氏遗臣伯弥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亲自带领部落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师，联合击败了韩卓，复立少康为夏王。而后少康和其子祝率领夏后氏部族消灭了韩卓和他的两个儿子，至此反叛局面得到控制，结束了夏朝四十载的吴王时期，夏地民众备驾百乘恭迎少康归国。少康归国后，修集武庙，扫视诸陵，增立先王之庙，集宫室，修军台，设九鼎，而告天下诸侯。禹、晋、青、兖、雍等数州诸侯闻之，皆来推戴少康。少康归国时已年四十岁，于次年元年元月即夏王位，替武庙，望诸陵，交天启地，祭九鼎，坐军台，而朝诸侯。夏由此复国，史称少康中兴。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关注宇宙故事。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
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禹铸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羊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夏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
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国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的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

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膳食和正常膳食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雨梁山，把这种石头称雨鱼梁，也叫雨梁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金宇中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雨梁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雨梁山上的雨梁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雨梁山上采石入药。雨鱼梁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雨梁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人类共同的语言。
1: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0: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1: 微笑全程，
0: 微笑就是力量。

0: 了解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他的微笑。
1: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2: 师傅
1: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2: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抄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2: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打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Jerry。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隔离期间、生活无论
2: 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我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

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爸。
1: 妈。
2: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2: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2: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2: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林真聪明，
2: 是个小能豆呢。
7: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 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3: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6: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

0: 两种名称。
1: 比如说新政方面，目录将原系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六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0: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啊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6: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2: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9: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8: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10: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12: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3: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4: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5: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

0: 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部省交流，在人才、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河南文化事业和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李涛、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喜迎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和郑州国际陆港，勉励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河南如何靠一个包裹连通世界，成为开放高地？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张潇元报道。
2: 双十一快要到了，河南保税物流园区的保税仓储企业这段时间正在积极备货，这里每天最高收货理货达到80万件，比平常增长40%左右。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鼓励工作人员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12年过去，这里累计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750亿元，首创的1210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已在全国170多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复制推广。中大门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效益管理中心主任徐媛媛。
3: 这个模式呢，也就是把海外的货物大批量的入到中国的这个综保区内，今天下单，我可能明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关税为零，然后增值税呢是一般贸易税的70%，消费者会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而且速度会比从国外买要快得多。
2: 1210模式之后，河南又接连拿下跨境电商 O2O 线下自提、零售进口药品试点等全国首创。买全球越来越方便，卖全球的路也越走越宽。中大门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供应链事业部总经理李金宇。
4: 今年2月新开通了2条航线，郑州至巴塞尔，郑州至塔林。4月份我们又开通了郑州经塔什干、莱比锡的跨境电商全货机的新航线。同时我们启动了中大门欧洲莱比锡中心港项目。目前为止已开通跨境电商航空货运包机21条。
2: 航线密了，包裹还要跑得更快。今年3月，郑州机场中大门前置货站投用，把航空收运、安检、仓储、海关监管整体前置到综保区，跨境电商出口全链条物流成本降低约30%。空中有航线，地上有枢纽，郑州国际陆港一列列班列正驶向世界。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指出要努力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12年过去，这里10平方公里新核心功能区已经全域投用，62条集装箱作业线24小时不停，4条整车专用线日均能发3-4列商品车，一港分两片，一片跑全球货，一片跑河南造。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宣传中心经理郭颖。
5: 在我们周围呢，就是比亚迪的超级工厂，像这样的一辆新车从那头的总装线下线到我们铁路线上车，前后呢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整列编过来就是几百台，直接发往目的地。现在我们整车发运已经超过了20万台，提高转运效率约40%的同时，降低了转运成本约20%。
2: 有了新核心功能区，出口的货物跑得更快。过去汽车出了厂要先转厂再装车，如今专用线启用，西作业区单日发运新能源车700到1000辆，年作业能力60万辆，成为中部最大的商品车跨境集散枢纽。河南国际物流枢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铁路运营部副主任李振兴。
6: 目前东盟木薯淀粉、中亚小麦粉两个集散中心目前已落地东作业区，木薯粉交易量2万吨，小麦粉16万吨，首批泰国糖粉、俄罗斯钾肥已入库分拨。
2: 不仅跑得快，也跑得更勤。中欧班列郑州的开行量从2014年的87列攀升至2025年的3735列，增长了40多倍，约占全国近1/9。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7: 13年那时候我们一个月才发一班，现在一天发10班以上， 今年以来，一到八月，河南中欧麦列累计开行2600。

0: 51列，同比增长31.8%，累计开行总量已超20000列。
1: 当年的一个场站，如今长成了一座枢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郑州累计开行总量已超20000列，通达40多个国家140多座城市。这五年，河南空陆树海四条丝路协同并进，货物贸易总额达4.2万亿元，净增1.4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自贸试验区形成207项制度创新成果，16项在全国推广。今年前8个月，全省进出口7032.5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7000亿元，同比增长27.6%。15五，河南定下新目标，到2030年，郑州机场货油吞吐量稳居全球前30强，国际陆港班列年开行达到1000000列/1000万吨，推动空陆树海四条丝路提质增效，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不沿边不靠海的河南，正把腹地变前沿。
2: 工厂车间、城市社区、乡村田野有他们忙碌的脚步，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一线有他们默默耕耘的身影，组织的信任、群众的期盼是他们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是群众身边看得见、靠得住的贴心人，是我省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省第12次党代会召开在即，大象新闻推出《我从一线来》系列报道，走进基层党代表，听他们讲身边的故事，说百姓的期盼。
3: 从煤三代到大国工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煤股份首席技能大师郭小广，把初心写在千米井下的每一个工作面。今天请听煤海里的大国工匠是怎样炼成的。
4: 我看你船上绞完背心儿它用成啥样，
0: 绞完背心儿船上了之后，第一钢块比原来凉快多了。
4: 看看还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没有。
0: 它这个起胜式的感觉船带着不是太方便，要是能做成那种扭钩式的。
1: 千米井下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工作环境，近40度高温，湿度高达90%，采掘面又闷又潮，跟蒸笼一样。之前矿工下井戴的防尘面罩，喘气费劲，咋能让工友吸上一口凉气降降温？郭小广把这事儿一直搁在心里。去年8月，他牵头成立研发团队，从零开始画图、选材、组装。8丈大的小圆筒，里面塞上冰块，接上一根软管，大家管它叫冷气罐筒。经过6次迭代，做出既能降温又能防尘的呼吸器，还配套了降温背心儿。
5: 干活的时候能吸口凉气，挺舒服的。
0: 零下37、8度的温度，穿上这跟个移动小空调似的，现在干活凉快多了。
1: 工友的这口凉气，藏着郭小广几十年的热劲儿。郭小广是个煤三代。1998年技校毕业，他直接下了井。那时他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好好干，让井下干活不再这么苦这么累。200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入党那天，支部书记跟我说：“你要干别人干不了的事儿，党员就得多担一点。”这句话我记了22年。
1: 这句话，郭小广不光记在心里，而是干在井下。2019年，平煤筹备建设全省第一个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没有经验可以参考，没有标准可以借鉴。当时39岁的郭小广已经是副厂长，但他主动请缨。
6: 父亲说的很实在，他说作为父亲，那我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再辛苦。如果说这个智能化建成了以后，所有的矿工咱们都不再辛苦了。
1: 冲着这句话，郭小广把铺盖卷搬进办公室，手机24小时开机，井下设备一有问题，他穿上装备就走。有时井下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还写了一首打油诗给自己打气。
6: 年近不惑再披挂，裤裆内险全不怕，宁可拼掉10斤肉，也要建成智能化。
1: 2019年7月，智能化工作面建成投产，实现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零的突破，创造3项国内纪录，不下井就能遥控设备出煤。综采队从160人减至59人。
6: 这个就是智能化调度指挥中心，现在人在调度室，鼠标一按
7: 井下的设备就自动运转了。
1: 郭小广停不下脚步，他又率先提出5G 加智能化改造，建成集团首个 5G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6: 在处理的过程中，他们眼巴巴地看着你，也确实把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确实把问题处理了以后，你看到这设备转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边是很自豪的。
1: 这些年，郭小广牵头建成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团队拿下80多项创新成果，取得国家专利3项，捧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入党22年，井下27年，他把这句话刻在了千米井下每一个工作面。
6: 这个党员的标志就像这种烙印一样打到自己身上，用就感觉这个事儿，如果是需要有人做的话，我就应该去做。
2: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庚戌长征精神，争做时代先锋，我省多地开展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信阳北湖小院经济入选全国标杆，河南文旅新业态加速成长。
3: 10月13号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今年恰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连日来，我省各地中小学广泛开展主题对日、入队仪式、红色研学等活动，广大少先队员在庄严仪式中传承红色基因，在实践体验中汲取奋进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内红县飞翔学校的操场上，3500多名师生同上一堂对课。讲台上，教师带领队员们学对史、升对旗、唱对歌。大屏上，纪录片《长征》讲述雪山草地、铁索寒桥的峥嵘岁月。教师邵笑莹：
8: 我们不只是想让孩子们记住时间、地点和数字，更希望他们读懂长征背后那股劲儿，让孩子们明白新时代的长征路同样需要不怕困难、团结向前的勇气。
2: 当鲜艳的红领巾系到胸前，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誓言响彻操场，新队员们挺直了腰板，眼中闪着光。
9: 重温长征岁月，我更懂得红领巾承载的责任，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0: 江作市龙源湖学校主题建队日活动上，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学生袁雨辰：
11: 作为一个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会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为祖国的将来创造一份自己的力量。
2: 周口市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对日活动在扶沟县吉鸿昌纪念馆广场举行。扶沟市抗日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的故乡，吉鸿昌将军的铮铮铁骨和赤子情怀成为家乡最厚重的红色记忆。活动现场为新队员举行入队仪式，情景舞蹈《战火中的童年》，诵读《长征祖师》，舞蹈《少年有志》等节目，再现革命先辈在烽火岁月中的不屈精神。
9: 今天戴上红领巾，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会牢记入队誓言，当好新时代的小先锋。
12: 今天我们在这里缅怀革命先烈，希望孩子们记住家乡英雄的故事，传承红色力量。
2: 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5年来，河南省纪委监委把三化要求贯穿执法执纪全链条，以改革为动力，以制度为支撑，以科技为引擎，在监督精准度、办案质效、队伍素质上持续发力，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迈出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3: 盲盒抽题、视频分享、主讲人同台交流。近日，在省纪委监委中原青峰会第7期活动现场，近100名年轻干部围绕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之规范专题展开交流。濮阳市纪委监委信访室刘阳光：
13: 规范化不是约束我们的枷锁，它既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也为我们纪检监察干部履职尽责、厘清楚边界。
3: 省纪委监委探索搭建中原青峰会学习平台，通过解渴、解毒、解惑三个环节，打造直击思想、贴合实战的青峰课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采取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精准师训、全员轮训、实战实训，全面提升。

0: 干部政治能力、政策水平和纪法素养。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首要职责，省纪委监委建立监督工作统筹协同机制，创新九种监督方法，念好基层监督规范八字诀，有效提升监督精准度和穿透力。河南易水源净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飞：
1: 一件事业务受理平台真管用，一天时间就把营业执照、银行开户都办成了。
0: 在焦作市，纪检监察干部化身护航监督员，通过评价指向抓重点，紧盯营商环境评估、高质量发展考核结果，确定涉企行政执法、政务服务、惠企政策落实等六个方面营商环境监督治理重点，解难题、通堵点，推动完善行业监管配套制度27项。三化建设既是工作部署、工作理念，也是价值标准、行为标尺。近年来，省纪委监委健全完善以10项机制为主干，涵盖监督治理、执纪执法、自身建设等内容的制度机制，以科技赋能为重要引擎，强化案件全周期管理，建立1+2+3巡视成果模式，把三化要求贯穿执纪执法全链条，融入改革创新全过程。打铁必须自身硬。5年来，省纪委监委健全内控机制，制定纪检监察干部对外交往10禁止，出台8小时外行为规范3字真，建立违规打听过问干部监督执纪执法、巡视巡查和请托违规办事报备等制度，持续加力自我监督约束，锚定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目标，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河南纪检监察机关正以三化建设为抓手，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在正风肃纪反腐的征程上步履铿锵、正气昂扬。
2: 信阳市创新主理人加小院模式，盘活闲置农宅，建成集乡村旅游、城市休闲、文化文创等于一体的信阳小院145家，其发展模式入选全国城乡旅游目的地融合发展6大标杆案例，并辐射带动周边3万群众就业。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秋风掠过信阳北湖沿岸，一家名为龟姑里的小院悄然亮相绿荫湖畔，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吹风赏景。
4: 听说这里是新开的北湖小店，和朋友一块专程来到这里散散心、放松放松。园区呢，它规划的非常精致，很有氛围感，我们也不用长途的去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这种田园的风光，非常的治愈。
3: 依托优质自然生态资源，龟姑里小院小而精、精而美的差异化发展道路，聚焦年轻客群、亲子家庭需求。23亩的项目空间也让龟姑里小院跳出了传统乡村观光模式。龟姑里主理人刘小芳：
5: 后期我们增加了一些创新性的玩法，比如说芳香植物的种植，还有采摘非遗的传承手作，还有小朋友爱玩的这个钓鱼、钓虾、钓螃蟹的亲子娱乐项目。多种娱乐项目呢，能够留住游客，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3: 除精品田园项目之外，信阳市还持续做强茶咖加小院经济。在阳山新区北湖周边，18至35岁年轻消费群体占比达55%。某茶咖店店长黄伟伟：
6: 我们店里呢，主要是特色养生茶为主，主打的就健康养生，很贴合大家现在的消费需求。国庆节不刚过去嘛，然后咱们小院呢也几乎都天天坐满了，然后不少游客也专门过来品尝咱的草本茶，整体生意也还是不错的。
3: 据介绍，随着河南省重点文化和旅游产业链群3年行动方案颁布实施，康养旅游、交通旅游等8个文旅产业链群被重点培育，省财政累计发放1.8亿元文旅住宿类消费券，核销率99%以上，直接带动消费近7.6亿元。突出居住加体验加文化加产业4维功能的信阳小院，则通过微更新、轻改造，扶持培育出一批本土化、特色化、年轻化的休闲文旅小店。信阳市阳山新区北湖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桂苏：
7: 以茶咖加小院经济为切入点，串联周边田园、花海、民宿、农场，形成上午咖啡简餐、午后手作体验、傍晚湖滨婚礼、深夜星空露营的全时段消费闭环，让一杯咖啡、一杯茶全新场景带动农产品附加值，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2: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共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其中洛阳牡丹文化系统、信阳毛尖茶文化系统2项上榜，中原农耕文明再添国家级名片。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推出6大类共29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现各地以存量土地盘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实践。其中，郑州市博都新巷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案例入选。
2: 河南农村地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招标工作已完成，预计10月中旬疫苗将陆续配送到全省符合条件的接种门诊。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免费接种流感疫苗。
0: 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12号公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本人终身免费用血，其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其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以合计免费使用1200毫升血液。
2: 10月13号上午，河南省第32个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朱鹮放飞活动在信阳罗山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此次放飞的6只朱鹮均是保护区人工繁育个体，这是董寨保护区自2013年启动朱鹮野化放归以来实施的第8次放飞行动，已累计放飞朱鹮139只。
3: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天南阳、信阳、驻马店多云转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到4级，北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中西部、西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级转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

0: 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 点。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宋振华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我市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宇宙市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13号，市委书记宋振华到环卫工人驿站、市人民医院、古城镇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厚植为民情怀，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赢得

0: 群众满意。
1: 环卫事业是建设美丽禹州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卫工人是推进环卫事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宋占华来到禹王大道中段环卫工人驿站，关切询问环卫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对环卫工人为广大市民创造清洁舒适的生活环境表示感谢，要求相关部门关心关爱环卫工人，拓展驿站关爱项目和内容功能，持续优化工作机制，强化劳动保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舒心安心工作。医疗、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在禹州市人民医院，宋占华详细了解医保基金管理、医疗检查检验、便民措施落实等情况，指出要加大医保基金管理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持续优化就医报销流程，简化办事环节，提升服务质效，全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中的痛点、堵点问题，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更显担当。在古城镇中心学校，宋占华实地查看食堂用餐环境、食品采购验收及日常监管措施落实等情况，认真听取校园餐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把资金使用、采购管理关口，持续巩固校园餐整治成果，督促纠治校服征订、校服采购等领域乱象，切实守护校园清风，惠及万千家庭。随后，宋占华来到古城镇崔庄村，听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村集体经济收入、问题合同整改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摸清集体资产资源底数，从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坚决守护村集体和群众合法权益。调研中，宋占华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上级党委和市委的工作要求，聚焦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集中发力动真碰硬，纠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建伟、石涛参加。10月13号，由共青团禹州市委、市教体局、市少工委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禹州市少先队113舰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颍川街道办事处实验小学举行。活动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国志向，勇担时代使命。副市长宋伟娜出席活动。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队仪式、授旗、颁发队章等环节，为少先队员们点亮理想之光，厚植信仰底色，让少先队员在庄重的仪式教育中增强荣誉感、使命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宋伟娜寄语全体少先队员，希望大家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树立远大理想，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好学，锤炼体魄，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带来课本剧、舞蹈、诗朗诵等节目，用精彩表演致敬革命英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2: 今天我为先队员戴上红领巾，内心特别自豪。以后我们一起遵守队章，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守护红领巾这份光荣。
1: 活动结束后，与会领导现场观摩学校少先队阵地建设及常态化工作开展情况，为全市中小学少先队规范化建设、特色化发展示范引路。
0: 电动车飞线充电、进楼入户，这些困扰小区消防安全的老大难问题，然而今后将有法可依。 许昌市出台的电动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规定已于10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九大类禁止行为，禹州市民同样适用。
1: 此次出台的规定明确了电动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标准、设施配套要求和充电收费管理规范，针对群众投诉集中、安全风险高的九大类问题，列出了禁止性行为清单，包括在楼栋门厅、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充电、私拉乱接电线、非线充电、携带电动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占用消防车道等。针对非线充电、电动车进电梯等行为，由消防救援机构或公安派出所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充电设施未落实价费分离、未明码标价的，最高可罚5000元。
3: 非线充电确实危险，我见过有的小区从3楼、4楼拉线下来，万一着火了，整栋楼都遭殃。这个规定我支持。
4: 希望规定落地的同时啊，也能把充电桩建起来。
1: 新规已于10月1号正式施行，非线充电、电动车进电梯等行为将面临责令改正或200元罚款。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那那，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通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一盏灯，点亮星星，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月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看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

0: 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
0: 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周祖义会见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1: 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今天播出一个包裹如何连通世界。
2: 从煤三代到大国工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郭晓广把初心写在千米井下，
1: 信仰北湖小院经济入选全国标杆，河南文旅新业态加速成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10月12号，省委书记周祖义在郑州会见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一行。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饶权一行来豫调研指导表示欢迎，对国家文物局长期以来给予河南文物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河南历史文化厚重，是文化大省、文物大省，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做好文物发掘研究阐释和活化利用，坚决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加快打造文旅支柱产业，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希望国家文物局一如既往支持河南文化事业发展，在大遗址保护利用、考古学学科建设、文旅产业发展、文化遗产数字化、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指导，助力河南加快建设文旅强省。饶权感谢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文物工作的重视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部省交流，在人才、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河南文化事业和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李涛、国家文物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大象新闻记者报道。10月12号，在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来临之际，河南省少先队113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少工委名誉主任张威出席。活动还邀请无患先烈士后人追忆先辈革命历程，寄予青少年一代听党话、跟党走。新队员们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在长征主题社团展示环节中，队员们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还原历史场景，再现峥嵘岁月。
0: 喜迎省第12次党代会系列报道，牢记嘱托开新局。

0: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保税物流中心和郑州国际陆港，勉励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河南如何靠一个包裹连通世界，成为开放高地？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张潇元报道。
1: 双十一快要到了，河南保税物流园区的保税仓储企业这段时间正在积极备货，这里每天最高收货理货达到80万件，比平常增长40%左右。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保税物流中心，鼓励工作人员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12年过去，这里累计进出口贸易额突破1750亿元，首创的1210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已在全国170多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复制推广。中大门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效益管理中心主任徐媛媛。
2: 这个模式呢，也就是把海外的货物大批量的入到中国的这个综保区内，今天下单我可能明天就到了消费者手里，关税为零，然后增值税呢是一般贸易税的70%，消费者会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而且速度会比从国外买要快得多。
1: 1210模式之后，河南又接连拿下跨境电商 O2O 线下自提、零售进口药品试点等全国首创。买全球越来越方便，卖全球的路也越走越宽。中大门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供应链事业部总经理李金宇。
3: 今年2月新开通了2条航线，郑州至巴塞尔，郑州至塔林。4月份我们又开通了郑州

0: 政确政绩观示范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1: 10月12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濮阳市调研产业发展与安全生产工作。张敏实地查看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详细了解产业发展现状、转型成效。
0: 10月11号至1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到安阳市调研石窟保护和
1: 布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2到14度，最高气温中西部、西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级转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警方建议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声音、人脸等生物信息样本暗藏哪些安全风险？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最近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有不法分子在接通电话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等您先开口一句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就可能被拿去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您的身份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指出，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记者报道。
5: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6: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

0: 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宋振华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我市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宇宙市少先队建队日主题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0月13号，市委书记宋振华到环卫工人驿站、市人民医院、古城镇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政治责任，厚植为民情怀，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满意。
1: 环卫事业是建设美丽宇宙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卫工人是推进环卫事业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宋振华来到禹王大道中段环卫工人驿站，关切询问环卫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对环卫工人为广大市民创造清洁舒适的生活环境表示感谢，要求相关部门关心关爱环卫工人，拓展驿站关爱项目和内容功能，持续优化工作机制，强化劳动保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舒心安心工作。医疗、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在禹州市人民医院，宋振华详细了解医保基金管理、医疗检查检验、便民措施落实等情况，指出要加大医保基金管理等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持续优化就医报销流程，简化办事环节，提升服务质效，全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中的痛点、堵点问题，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更显担当。在古城镇中心学校，宋振华实地查看食堂用餐环境、食品采购验收及日常监管措施落实等情况，认真听取校园餐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把资金使用、采购管理关口，持续巩固校园餐整治成果，督促纠治教辅征订、校服采购等领域乱象，切实守护校园清风，惠及万千家庭。随后，宋振华来到古城镇崔庄村，听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

0: 项整治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村集体经济收入问题、合同整改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摸清集体资产资源底数，从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坚决守护村集体和群众合法权益。调研中，宋占华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上级党委和市委的工作要求，聚焦重点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集中发力，动真碰硬，纠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王建伟、石涛参加。10月13号，由共青团禹州市委、市教体局、市少工委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禹州市少先队113舰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颍川街道办事处实验小学举行。活动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国志向，勇担时代使命。副市长宋伟娜出席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入队仪式、授旗、颁发队章等环节，为少先队员们点亮理想之光，厚植信仰底色，让少先队员在庄重的仪式教育中增强荣誉感、使命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宋伟娜寄语全体少先队员，希望大家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树立远大理想，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好学，锤炼体魄，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活动现场，少先队员代表带来课本剧、舞蹈、诗朗诵等节目，用精彩表演致敬革命英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1: 今天我为新队员戴上红领巾，内心特别自豪，以后我们一起遵守队章，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守护红领巾这份光荣。
0: 活动结束后，与会领导现场观摩学校少先队阵地建设及常态化工作开展情况，为全市中小学少先队规范化建设、特色化发展示范引路。电动车飞线充电进楼入户，这些困扰小区消防安全的老大难问题，然而今后将有法可依。许昌市出台的电动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规定已于10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9大类禁止行为，禹州市民同样适用。
2: 此次出台的规定明确了电动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标准、设施配套要求和充电收费管理规范，针对群众投诉集中、安全风险高的9大类问题，列出了禁止性行为清单，包括在楼栋门厅、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充电、私拉乱接电线、飞线充电、携带电动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占用消防车道等。针对飞线充电、电动车进电梯等行为，由消防救援机构或公安派出所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元罚款；充电设施未落实价费分离、未明码标价的，最高可罚5000元。
3: 飞线充电确实危险，我见过有的小区从3楼、4楼拉线下来，万一着火了，整栋楼都遭殃。这个规定我支持。
4: 希望规定落地的同时啊，也能把充电桩建起来。
2: 新规已于10月1号正式施行，飞线充电、电动车进电梯等行为将面临责令改正或200元罚款。
0: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2: 四个全面，中国梦。